哎呀，哪一个弯子？别的瓜 ，just do a don't 八，明白？明白 ？just do a don't 八，明白 ？just do a don't 八，明白 ？just do a don't 八，明白？哎呀，哪一个？明白？八位 ，just do a don't。